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阔不羁的
3: 正阔大天五千尺贵
2: 当代是双方的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为呢？你得给我帮他买噻，要那两百块么个？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2: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3: 高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4: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5: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共同体，云南叙事。
6: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7: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8: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7: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9: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7: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
6: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7: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

0: 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燕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燕群，
1: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七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0: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燕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燕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1: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0: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燕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燕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燕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燕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燕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燕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酸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燕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起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2: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起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 喜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

0: 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眼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1: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2: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3: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4: 下一步启别村

0: N 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1: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七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0: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1: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3: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4: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两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 我们依法

0: 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俗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来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1: 时代与背景，
2: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

0: 高票三坎美羊鹿茸阿比丹入家
1: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古丹
0: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古丹
2: 比如好当来有理有啥有了阿金博来好安跟妈团蛤蟆你团你那团人往后比如好当来这团先合团蛤蟆通报

那白马妹呀，都给上绑啊缝，然后啊，再要都给呀绑，本来一个女呀，本马红了哇，啊，没人挂棍啊，我能变啊，弄哈么东，然后乖乖们能蹦特往南街。

过下面的这个几例子人啊。西藏记录陆湖湖路十五马瓜就错了时速此球有抓比速我哈历次球中啊。总管念你不爱过陆湖湖路十五马的木拉错几个比个一抓就抓我一个娃阿姆尼玛米的是这怎么木的比装啊。我管一直银行三次你摩洛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一年度军行马年时必须开口挂起来第八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鲁夫尼库夫斯尼多尼尼特出口上海合作组织制度挂大三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怪事务的目随就进了习近平被英雄司马彭林员必须开口马纳斯莫国的都军行马的挂起他扎巴鲁夫总理王尼有马尼嘎嘎吃吃的受个娃就大说才起我一不够抵达七里外银行你吃很你母路挂就你吃过年两万挂起西刷巴南州蒙拉鞋挂蒙哈达马里斯摩哈真挂一节纸一节爱路刷都十五度里摩哈卡也他一节被挂一节蒙多了年刷都十五度里干年万里年擦擦摩哈挂一抓就抓你的古马王子年在年一米阿弥陀佩服过我这位副书记生长我一不年生一间纸一间阿妈的古巴的关机师一抓就抓米阿里一拿马关机哥这位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杰年派米一马挂大哥娃你好你是行他铁生火马手是那个概念先是去大正米的挂火马米一手只往嘴里对着我一百路塞比子的马昆明挂裤子哥娃这位书记往里面子的挂大哥是二十岁的玉米装马但是你妈个娃日都挂往里面写挺妈过挺妈挂写为书记先长得一米次时来救个哥跑步提什么年八岁的瀑布刷瓦里子边啊往里面听里边啊先提三年八岁的瓦里子一抓瓦子一直都阿面抓听妈挂八岁的瀑布刷瓦子么年写为书记先长不阿哥写图阿哥刷吃阿哥一吃时提名啊边啊你讲些话大一讲那一万年孤独特别一门的就挂罗一股我们挂就罗一个概念年面对观念特别讲那一万第六第九组的王子被大妈叫叫啊中国达达集团有限公司不多米的年不多是面对特别讲那一挂一间假设值得的价格你都能吃口的下肚里是一间假设这个概念你都能吃出口是哈哈这挂起假设值得挂就假设值挂半年天下三次赛千万时马次走里面点把某某挂一匹马背背加赛只好个万年你赛千万时马次走里当年马南那边管内挂加赛阿面支付了个你都能一次出口天下挂就十行挂起达达集团里人家卢皮挂就管内挂加赛支付了马年三赛孤独们千万马次走里是天马年和太太苦一直在等他天飞口挂你次孤夫十万走里阿们零三十真卡闲挂澳洲结果是是历次三门最得阿们年哈达古瓦现在马吉挂见过小米的提德国的德年提的吉挂结果小米马的莫这个密码刚刚复完了一次一德下阿杰然尼阿面小王子被录一米提十个的什么阿克复杰的这次结果刷密码以及的资金啊阿们挂起真卡闲挂阿克吉录是结果下的丑的沙谷结果是一国际论文年第二挂你都对马刺一万档啊都是不是你银行三千大家万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卢皮挂银行你是重庆塔罗湖葫芦刷都十五子里马挂就错了此处有事我哈历次处有皮挂银行三千塔有关键你不二罗湖葫芦路刷都十五子里马的拉错几个别个一抓就抓我一个挂阿们中国的独抓路独孤独密码加大门独挂哈奇里古古奎挂就抓森林抓死你尼泊尔刷子门挂奇里瓦我挂一直银行刷森林塔伊拉伊斯拉给名为对你白风都是除就说伊拉拉拉克道路边门挂马文我不是服了吗你伊瓦的那那不地服我怎啊没啊那老师傅去买去了不？一直听妈挂，妈咪装妈，地瓜鸡蛋那个娃。阿叔说，米一路有个成年的一句话是：那咱装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给我们的娃。阿们提督他这轮子。

0: 嘞。
1: 一是松鼠，
2: 松是瓦莱虎，
3: 一是海瓜木姐姐，是几匹白克所干嘞。
0: 你读你你是啥国？你哈是你？习近平耶，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是读书委员比是不提啥国，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脱阿吉达罗制度妈咪苏罗伊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梅杰特里兹玛观念阿里里巴塞布代子子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前都一家匹马多阿比六万里子，巴塞布瓜最拉子罗因我妈阿面是九里子，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自家一次就叫一家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加拉子，富阿比是你一米马的怪加拉子，初九瓜是我的怪加拉子，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卷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马奈瓜大拉斯变啊。
2: 他不马达，也马达。
1: 木瓜马瓜，那马达。
3: 木瓜嗑瓜，木里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港台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包错吧，这个考试下次那边要过，我个家都要落后边去做。实际皮，必须开口给个嘞，你先能去考考啥好分会嘞？第二就是斯塔塔考试那大不的。这位市政府就骂嘞，摸下这水库一家二部，一家路多了嘞，哪怕为他，也还个个为家的个。这里嘛，微信私企打这这自己嘛，把货费作为个把沃卡，做嘛以为亏没的。如果妈妈太皮家一直在一个大道各地大家来你破个大哥家小

理查这卡西的咖喱为几个一时古的歌，几个一时古的为加古罗为的达加道。呼呼州卢崔西为黑加米的加维奇的是阿提尔乔亚加罗。西扎吉鲁米巴米约纳普维科四十八超的吉科阿加马莫黑维超阿哈奥吉科阿加。如果你不阿婆米巴米约纳普维科阿加比维莫沃黑高，答案。我好好地落地落，只能拿下你。这里每位我也喜欢把些请大把国家主席习近平加部门来，必须开口改革。只要即使是他走脱，扎帕洛夫古比来尼希兰去考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也可以来。只要即使是他国事拿大，习近平来用密码破例子，必须开口。马纳斯国际机场加布列格给加他，扎帕洛夫走脱泡沫密码还来手的来哈西比，猜起我记得个加的个给加说。以下班起因大瓦达人结果你莫说那他加比，西沙班纳州穆拉西奥，穆吉古鲁拉哈拉的来摩哈州，乌鲁哈鲁尔德哈德比纳普，莫鲁崔吉塔水库伊加比多哈拉，纳普哈拉可诺。瓦尼哈的勒摩哈塔加伯达勒朱马比蒂自勒迪给杜比迪波伯迪波托马社会复苏之社扎瓦伊波社法学卡哈社会波朱马格给勒纳夫维塔嘎嘎皮朱马社会复苏之昆明社会复苏之流后之家朱马比嘎迪维克嘎克一雄国家法巴以及管理部水务部的俄摩门格朱马托马比霍伊那是加地巴塔奥西达勒，纳普维塔嘎嘎比维加地给，纳普格维乔塔奥努迪高几千个字，这里去嘎嘎比维加之子第七大黑。以下班之行是的马维西斯奇，打着这只西马巴，何为作为嘎巴沃卡地给作为做马伊维奎米奥蒂，作为数字瓦尼挥霍嘎拉，若希拉巴塔奥洛托马大科虾比。会火，万一这个利息为数字是渣塔，的起码这类的黑都被打黑投币，阿罗的马打黑了，门娃把它铺满了加个一了子，万一各位，西的家的脚下的米亚塔加打了嘎嘎嘎嘎币，的脚被打黑马家，结果门娃把铺满了加个子币了，这个利息为数字是渣，阿只多脚，阿只嘎脚，阿只的脚被打黑，的嘞，卡的的打个子脚被打黑。一家西欧大一家俄马不合破路亚一支，每次和路亚一个马苗加个大皮家开卖比较。特别的价格极为的哈拉奥和，如果大塔集团有些公司加的个葡萄格勒马苗大皮家集体家一家大多个的哈拉，你去来的吃烤的个哈拉烤诺大多勒吃点咖啡，你去来吃烤烤斯哈巴塔咖啡大多咖啡，的哈些吃娃娃阿希过哈巴吃瓦斯个，小朋友勒妈咪把莫明个头铺嘛呵呵的勒椰子皮皮大，希娃娃吃瓦斯黑个，这里呀国家奥克个马吃马得的勒大个拍过垃圾。一人去考考哈巴斯马维尔要考达塔集团，一家克奥达加佩鲁拉维谢娃娃过去的哈瓦奇瓦斯克加，就是考的哈佛考，你去考阿纳斯阿佛克罗马，我不晓得一家克阿米皮谢麦的麦克加。这里是理查斯在开始奥奇谢娃姆奥泽吉过一时，阿的小维尔亚加了。这里马尾，一时古地个丢哩哩个，阿提古地位奥亚嘎佬，也古地佬，奥克古地佬，一时消耗不达阿嘎个饺子。这里个咖啡，最开始这里马尾一时古地个扩嘎做大，顶里一时奥个开咖啡个你去对拍个。这里家来呼呼走路吹气，还加阿提买来个饺子奥亚个，的咖哩丢哩哩个加个饺子几家。这个包拉比是的马比迪加嘎下比加油迪加比奥格谢瓦姆帕黑嘎给嘎比下这个马嘎丁为谢哈斯奇谢阿纳恩古吉库吉姆勒奥哈奥奇古吉黑嘎阿吉姆也古丁为可哈恩奇可古吉黑脚嘎伊那不把伊哈巴谢吉尼嘎西表罗西扎兹斯奇日卡泽斯吉鲁西吉鲁克

习近平主书记你去来的去高考四哈巴的去阿尼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加多尼查尼来阿罗布他为多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卡的多迪达不为主体教育阿罗马伊为他加入美他古达为多门这起来来自亚尔的叶佩切格阿科他的哈达为求子的叶阿求子他的哈达勒佩切格手起格吉勒迪嘎塔迪嘎嘎哈嘎嘎达不为叶阿路阿杰就马子来自亚尔切修门修为手起格吉达嘎马拉子

回家敲开这个酒里用啊，我拉味。阿伯哥，俺们个苦的些味，你吃苦怕干了苦的，还得了我姐妈酒味呢。哼哼，阿哥，个苦一直的拉哟，不是啊呐，阿黑嘞，有些怕，他黑了呢，阿哥嘛是哪里，好哩苦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省委省政府调度部署摩憨镇水库险情抢险救灾工作；全省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中缅共享太平江一级水电站绿电发展红利；镇康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全力备战保丰产；绿春旱地优质稻丰收在望；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8月28日下午至29日上午，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摩憨镇发生洪涝灾害，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灾情发生后，王宁立即联系摩憨前线，直接指挥调度，并多次做出具体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抢险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调度。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的指挥指导下，我省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涉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8月28日，全省换届。

随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为大家做辅导报告，讲授专题党课。会上，王宁给各位县委书记、县长交办十件具体事，第一件事就是农民增收。王宁表示，县一级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农民增收是各位县委书记、县长最应该想、最应该谋、最应该干，而且必须干好的事。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1至7月财政收支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一至七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62.2亿元，同比增收48.3亿元，增长3.7%。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980.1亿元，同比增支85.9亿元，增长2.2%。近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下发通知，专题部署全省工贸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防控工作。通知指出，要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工贸行业领域火灾事故共性问题，主要包括未经审批违法使用、擅自改建扩建埋下先天隐患、擅自变更建筑用途和违规存储行为增加火灾荷载、电源火源管理形同虚设、电气焊等明火作业违规操作，以及电气设备长期故障安全管理培训弱化、自防自救能力不足、厂区规划短板制约灭火救援效能。在盈江县，大盈江水奔涌向南，出境后即为缅甸的太平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缅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自2010年投产至2026年7月底，电站累计发电量130.59亿千瓦时，累计向缅甸巴莫地区无偿供电超8亿千瓦时，同时源源不断地将清洁电能输送回国内。2026年前七个月，大唐集团通过盈江口岸进口电力达3.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75%，进口额位居盈江口岸第三位。今年前七个月，麻栗坡县天宝口岸跨境贸易态势向好，进出口货运量24.7万吨，同比增长16.6%。其中，进口水果表现亮眼。天宝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鲜榴莲10.7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5%。榴莲进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日前，临沧市镇康县43万亩澳洲坚果硕果坠枝静待采摘，当地果农即将迎来新一轮丰收季。为扎实保障坚果集中采收、高效加工，全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抢抓秋收关键节点，全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调试、产能扩容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护航丰收丰产。截至目前，镇康县县已建成6座标准化坚果加工厂，坚果青皮鲜果日处理能力可达2000余吨。时下，红河州绿春县各地种植的旱地优质稻陆续成熟，处处呈现出丰收在望的气象。今年，全县种植抗旱性强、适应性广的旱地优质稻3万余亩，覆盖9个乡镇，平均亩产从373.2公斤提升至440公斤，最高亩产超过626公斤，将有效夯实群众米袋子，为边疆粮食安全再添坚实保障。国内新闻，30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近日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际新闻。记者30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

0: 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日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日晚，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两处武器装置进行了打击，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8月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声明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朗多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无人机在应急救援、医疗配送、农林作业等领域的多元应用，产业链初见雏形，低空经济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2: 在丽江市华坪县果子山，这里山高坡陡，地块分散，过去采收全靠人力备运，低空农事综合服务站投运后，无人机可高效完成芒果、鲜果调运、植保喷洒和物资转运等全流程服务。丽江方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芳华：
3: 今年呢，建立了10个点，即使明年后年呢，陆续会增加，让这个农事低空服务站呢，坐落到更多的这个乡村、这个果园。
2: 8月正值水稻运穗灌浆关键期。在文山州马里坡县，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守护秋粮丰收。文山州马里坡县杨万乡江冲村村民黄廷昌：
4: 我们以前用工打，我们这边是300多亩地，一天打不完的，现在用无人机啊，一天就打完了。
2: 低空应用不止于农业，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布设6台无人机基站，串联高空鹰眼与地面监控，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通过梳理231个风险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自动巡飞，补齐传统人工巡查视野受限、响应滞后等短板。红河州平边县则将无人机引入医疗领域，近日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偏远乡镇往返县城将从过去的单程2.5小时缩短到35分钟，效率大幅提升。在云南弥勒产业园，不久前一批总装下线的轻型运动飞机在进行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万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5: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2: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万小时。
0: 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请听报道。
6: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

0: 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城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1: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集中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0: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2: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蜂。
0: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蜂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3: 冬泉人人可采水，当值十次，水日八万运作鱼。
0: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蜂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4: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
0: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5: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0: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6: 大理州人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与生活的创业之城。请听报道。
7: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8: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7: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9: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又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7: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0: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7: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代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

0: 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1: 8月28日，国内首例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同冶炼供需互动项目在西南铜业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这项技术让高耗能企业在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化身电网灵活调节器，为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场景下电力系统平稳运行提供了成熟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2: 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同冶炼供需互动系统是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牵头攻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测结果显示，系统可在5分钟内完成用电负荷12兆瓦调节，各项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西南铜业党委委员、火发厂厂长于海波：
3: 这个系统的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与电网之间设置了一个闭合的安全屏障，电网的实时的调整对我们的生产影响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实现我们企业节能降碳、能耗优化、成本优化。
2: 该系统针对铜业企业生产连续性强、工艺约束严苛、用能水平高等特点，充分兼顾生产工艺参数和安全生产要求，在前期已完成钢铁场景验证基础上进行了差异化适配。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贾红杰
4: 在现场呢，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的云南铜业呢，大致上调节的深度可以达到25%，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来保证它在调节的过程还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生产，让我们的传统的工业企业变成大号的这个充电宝啊，来支撑我们新型电力系统这个建设。
2: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项目实施负责人杨家全：
5: 云南大规模的这种新能源并网以后，使得电网的安全稳定受到极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想挖掘工业负荷侧它的一个可灵活调节的一个资源，来支撑我们电网的安全调节能力。我们后面就会全面的推广到这个各个行业，那么为我们的工业的参与电网的这样一个互动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1: 8月29日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唯一入选的少儿剧目，云南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亮相北京戏剧院与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6: 《山林童话》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剧目，剧目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全程以儿童童真视角展开叙事，用孩子的歌声和语言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讲述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与各民族同心共生的故事。全剧的15首曲目中，既有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老歌《山童》，也有近年来为 COP15 创作的主题曲《地球妈妈》。此次登台北京的是《山林童话》最新的 3.0 版本，全新升级了服装舞美，实现作品最佳呈现效果。全场80分钟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到场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
7: 这部剧突出了云南的特色，而且还有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理念在里面。
6: 现场观众：
8: 包括这个卷子啊，然后一些歌词啊，还有一些舞蹈，用当地语言演唱的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精彩。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1: 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 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0: 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免费修车还反现警惕车损理赔背后的骗保黑产。不少车主在车辆出险后会遇到一些车辆维修机构打出的高额现金返现、免费修车、维修补贴返利的噱头，吸引车主前往店内维修。很多人以为把车交给这些汽修店，不仅省了维修费，还能小赚一笔。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隐藏着涉嫌刑事犯罪的陷阱。4月1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呼吁车主车辆出险后务必立即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切勿将索赔权益全权委托给维修厂家。近期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车险骗保案，涉案人员5年间伪造300多起虚假交通事故，通过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被依法追责。所谓的免费修车是如何演变成骗保黑产的？该案线索源于保险公司内部数据核查，工作人员发现部分车辆理赔率异常，远远高出正常数据范围。经查，该团伙核心人员翟某、系汽车修理厂老板郭某等另外成员均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或长期合作熟人。翟某以免费修车、代办保险为诱饵，拉拢车主。为让假戏真做，翟某不仅拉拢了自己的员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分工形成完整骗保链条。由此，一个涵盖了拉客、制造事故、定损、审核、理赔、维修的全链条黑产应运而生。令人疑惑的是，保险公司的查勘理赔制度十分严格，这一团伙是如何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瞒天过海？经查，该团伙专挑无争议小剐蹭类事故，刻意将单起赔付金额控制在10000元以内，借助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据警方初步统计，5年内该团伙共制造了300多起虚假事故，时间跨度长，案件数量多，隐蔽性强，使警方侦破面临巨大挑战。最终，警方依托理赔大数据分析，锁定人员重复交叉、赔付金额集中小额、维修发票来源单一、维修部位集中于保险杠、大灯等易伪造高价值配件等关键信息，成功固定犯罪证据。目前相关案件已移送法院，翟某、郭某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警惕的是，除汽修工作人员，此类案件还涉及一些贪图免费维修的普通车主的违法行为。一些车主认为自己只是让修理厂帮忙修了车，并没有直接拿保险公司的钱，算不上违法。事实并非如此。在另一起沈杰的保险诈骗案中，汽修店老板张某同样以免费维修为诱饵，安排想要修车的顾客曾某制造追尾事故，成功骗保2.7万多元，最终两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免费修车的陷阱还可能给车主带来更多难以预料隐患。专业人士指出，按照目前的车险机制，理赔记录的多少直接与未来保费挂钩，这类异常理赔记录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客户，一两次看似免费维修，实际是更高更长期的经济成本。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7条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人世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白马妹呀，都给上绑啊缝，然后啊，再要都给呀绑，本来一个女呀，本马红了。啊马龙瓜滚啊我能变啊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嗨，各位乱喊比马红，再来啦双弯乱当标，阿里马当我把海洋火干完，双龙当标乱当哈高啊。哈来个咪张啊张飘胖啊老子乱喊变木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笔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含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主书记你起来的去高考，四哈巴的去按你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加多年前年来，阿罗被他为多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卡的多抵达，不为主体教育阿罗马以为他，加就没他不特别多门。说起来，来自亚尔的个拍切个阿科，他的哈特别确凿的也阿。瞧着他的哈达勒，还切个手机给你勒，你个他，你个个哈，个个。

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省委省政府调度部署摩憨镇水库险情抢险救灾工作；全省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中缅共享太平江一级水电站绿电发展红利；镇康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全力备战保丰产；绿春旱地优质稻丰收在望；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8月28日下午至29日上午，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摩憨镇发生洪涝灾害，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灾情发生后，王宁立即联系摩憨前线，直接指挥调度，并多次做出具体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抢险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调度。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的指挥指导下，我省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涉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8月28日，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视频培训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为大家做辅导报告，讲授专题党课。会上，王宁给各位县委书记、县长交办十件具体事，第一件事就是农民增收。王宁表示，县一级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农民增收是各位县委书记、县长最应该想、最应该谋、最应该干，而且必须干好的事。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1至7月财政收支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1至7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62.2 亿元，同比增收 48.3 亿元，增长 3.7%。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980.1 亿元，同比增支 85.9 亿元，增长 2.2%。近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下发通知，专题部署全省工贸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防控工作。通知指出，要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工贸行业领域火灾事故共性问题，主要包括未经审批违法使用、擅自改建扩建埋下先天隐患、擅自变更建筑用途和违规存储行为增加火灾荷载、电源火源管理形同虚设、电气焊等明火作业违规操作，以及电气设备长期故障、安全管理培训弱化、自防自救能力不足、厂区规划短板，制约灭火救援效能。在盈江县，大盈江水奔涌向南，出境后即为缅甸的太平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缅甸太平江一级水电站，自2010年投产至2026年7月底。电站累计发电量 130.59 亿千瓦时，累计向缅甸巴莫地区无偿供电超8亿千瓦时，同时源源不断地将清洁电能输送回国内。2026年前七个月，大唐集团通过盈江口岸进口电力达 3.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75%， 进口额位居盈江口岸第三位。今年前七个月，麻栗坡县天宝口岸跨境贸易态势向好，进出口货运量 24.7 万吨，同比增长 16.6%。 其中进口水果表现亮眼，天宝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鲜榴莲 10.7 万吨，货值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1.3%、 8.5%。 榴莲进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日前，临沧市镇康县43万亩澳洲坚果硕果坠枝静待采摘，当地果农即将迎来新一轮丰收季。

0: 扎实保障坚果集中采收、高效加工，全县各大坚果加工企业抢抓秋收关键节点，全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调试、产能扩容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护航丰收丰产。截至目前，镇康县县已建成六座标准化坚果加工厂，坚果青皮鲜果日处理能力可达2000余吨。时下，红河州绿春县各地种植的旱地优质稻陆续成熟，处处呈现出丰收在望的气象。今年，全县种植抗旱性强、适应性广的旱地优质稻30000余亩，覆盖9个乡镇，平均亩产从373.2公斤提升至440公斤，最高亩产超过626公斤，将有效夯实群众米袋子，为边疆粮食安全再添坚实保障。国内新闻，30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近日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际新闻。记者30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日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日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日晚，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两处武器装置进行了打击，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8月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声明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朗多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无人机在应急救援、医疗配送、农林作业等领域的多元应用，产业链初见雏形，低空经济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2: 在丽江市华坪县果子山，这里山高坡陡，地块分散，过去采收全靠人力背运，低空农事综合服务站投运后，无人机可高效完成芒果鲜果调运、植保喷洒和物资转运等全流程服务。丽江方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芳华：
3: 今年呢，建立了10个店，其实明年后年呢，陆续会增加，让这个农事低空服务站呢，坐落到更多的这个乡村、这个果园。
2: 8月正值水稻运穗灌浆关键期。在文山州马里坡县，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守护秋粮丰收。文山州马里坡县杨万乡江冲村村民黄廷昌：
4: 我们以前用工打，我们这边是300多亩地，一天打不完的，现在用无人机啊，一天就打完了。
2: 低空应用不止于农业，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搭建无人机全域巡防体系，布设6台无人机基站，串联高空鹰眼与地面监控，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网络，通过梳理231个风险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自动巡飞，补齐传统人工巡查视野受限、响应滞后等短板。红河州平边县则将无人机引入医疗领域，近日医共体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航线成功首飞，偏远乡镇往返县城将从过去的单程2.5小时缩短到35分钟，效率大幅提升。在云南弥勒产业园，不久前一批总装下线的轻型运动飞机在进行

0: 交付前的飞行验证，即将发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已形成年产航模发动机4万台、轻型飞机200架的规模，业务也从创立之初单一的航模发动机研发、生产与销售，拓展至航空活塞发动机、轻型运动飞机及动力冲浪板多元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升级。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福臣：
1: 航模发动机全球占有率达60%以上，稳居第一。在云南低空经济领域，我们是唯一一家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轻型飞机的企业。
0: 目前，红河州弥勒市共有11家优质低空经济经营主体，飞行培训、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低空加应用业态同步拓展。2025年综合产值达1.68亿元。为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云南制定出台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全链条政策，明确到2027年年底要完成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覆盖，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等目标。2025年全省低空经济吸引投资超32亿元，无人机飞行超200万小时，通航飞行超2万小时。
2: 立足丰富林地资源，云南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力争到2030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请听报道。
3: 今年玉溪华宁人工培育的鸡枞菌、干巴菌喜获丰收，菌子形态饱满，菌香浓郁，从外形和生长环境上与野生菌种基本一致。玉溪市华宁龙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杨军：
4: 我们去年2025年种的是600窝，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3500窝，在鸡枞塘里也长出来了干巴菌。
3: 目前华宁县已建成林菌保育促繁示范基地10个，全县林下经济体量突破1亿元。玉溪市华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戴兴芬：
5: 我们华宁县目前林下经济发展的面积已经达到6.9万亩，主要是以林菌、林菜、林药为主，还有林蜂。
3: 普洱市景谷县深耕林下经济新赛道，大力发展林下湖蜂特色养殖，打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通道。普洱市景谷县半坡乡养殖户李荣建：
6: 冬泉人人可采水，当值十次水日八万云左右。
3: 目前仅在景谷县半坡乡，湖蜂养殖总量超500群，覆盖全乡10个村社区，带动9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临沧市探索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林下经济模式，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临沧市永德县蒙纸村村民李华兴：
7: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算了一个月8万多。
3: 在养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形成了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林下养殖产业闭环。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8: 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
3: 近年来，云南通过持续推动林下产业走规模化、园区化、规范化、有机化生产经营，鼓励发展国储林加林下经济。到2030年，力争完成国土绿化1796.73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4000亿元。
2: 大理州人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与生活的创业之城。请听报道。
9: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10: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9: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

0: 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1: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计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0: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2: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0: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3: 8月28日，国内首例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供需互动项目在西南铜业完成测试并投入使用。这项技术让高耗能企业在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化身电网灵活调节器，为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场景下电力系统平稳运行提供了成熟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4: 考虑多工序动态耦合的电网铜冶炼供需互动系统是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牵头攻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测结果显示，系统可在5分钟内完成用电负荷12兆瓦调节，各项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西南铜业党委委员、火发厂厂长于海波：
5: 这个系统的最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在我们与电网之间设置了一个闭合的安全屏障，电网的实时的调整对我们的生产影响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实现我们企业节能降碳、能耗优化、成本优化。
4: 该系统针对铜业企业生产连续性强、工艺约束严苛、用能水平高等特点，充分兼顾生产工艺参数和安全生产要求，在前期已完成钢铁场景验证基础上进行了差异化适配。智能配用电装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贾红杰
6: 在现场呢，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的云南铜业呢，大致上调节的深度可以达到25%，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来保证它在调节的过程还可以保证它的安全生产，让我们的传统的工业企业变成大号的这个充电宝啊，来支撑我们新型电力系统这个建设。
4: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项目实施负责人杨家全：
7: 云南大规模的这种新能源并网以后，使得电网的安全稳定受到极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想挖掘工业复合侧它的一个可灵活调节的一个资源，来支撑我们电网的安全调节能力。我们后面就会全面的推广到这个各个行业，那么为我们的工业的参与电网的这样一个互动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3: 8月29日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唯一入选的少儿剧目，云南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亮相北京戏剧院与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8: 《山林童话》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剧目，剧目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全程以儿童童真视角展开叙事，用孩子的歌声和语言巧

0: 我们要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讲述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与各民族同心共生的故事。全剧的15首曲目中，既有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的老歌《山童》，也有近年来为 COP15 创作的主题曲《地球妈妈》。此次登台北京的是《山林童话》最新的3.0版本，全新升级了服装舞美，实现作品最佳呈现效果。全场80分钟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到场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
1: 这部剧突出了云南的特色，而且还有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理念在里面。
0: 现场观众：
2: 包括这个卷子啊，然后一些歌词啊，还有一些舞蹈，用当地语言演唱的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精彩。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6: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5: 免费修车，还反现警惕车损理赔背后的骗保黑产。不少车主在车辆出险后，会遇到一些车辆维修机构打出的高额现金返现、免费修车、维修补贴返利的噱头，吸引车主前往店内维修。很多人以为把车交给这些汽修店，不仅省了维修费，还能小赚一笔。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隐藏着涉嫌刑事犯罪的陷阱。4月1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呼吁车主车辆出险后务必立即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切勿将索赔权益全权委托给维修厂家。近期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车险骗保案，涉案人员5年间伪造300多起虚假交通事故，通过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被依法追责。所谓的免费修车是如何演变成骗保黑产的？该案线索源于保险公司内部数据核查，工作人员发现部分车辆理赔率异常，远远高出正常数据范围。经查，该团伙核心人员翟某、系汽车修理厂老板郭某等另外成员均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或长期合作熟人。翟某以免费修车、代办保险为诱饵，拉拢车主。为让假戏真做，翟某不仅拉拢了自己的员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分工形成完整骗保链条。由此，一个涵盖了拉客、制造事故、定损、审核、理赔、维修的全链条黑产应运而生。令人疑惑的是，保险公司的查勘理赔制度十分严格，这一团伙是如何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瞒天过海？经查，该团伙专挑无争议小剐蹭类事故，刻意将单起赔付金额控制在10000元以内，借助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据警方初步统计，5年内该团伙共制造了300多起虚假事故，时间跨度长，案件数量多，隐蔽性强，使警方侦破面临巨大挑战。最终，警方依托理赔大数据分析，锁定人员重复交叉、赔付金额集中小额、维修发票来源单一、维修部位集中于保险杠、大灯等、易伪造高价值配件等关键信息，成功固定犯罪证据。目前，相关案件已移送法院， 翟某、郭某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将被依法

0: 追究刑事责任。值得警惕的是，除汽修工作人员，此类案件还涉及一些贪图免费维修的普通车主的违法行为。一些车主认为自己只是让修理厂帮忙修了车，并没有直接拿保险公司的钱，算不上违法。事实并非如此。在另一起沈杰的保险诈骗案中，汽修店老板张某同样以免费维修为诱饵，安排想要修车的顾客曾某制造追尾事故，成功骗保2.7万多元，最终两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免费修车的陷阱还可能给车主带来更多难以预料隐患。专业人士指出，按照目前的车险机制，理赔记录的多少直接与未来保费挂钩，这类异常理赔记录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客户，一两次看似免费维修，实际是更高更长期的经济成本。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7条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人世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是装扮呐，
4: 你苏我色富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主书记你去来的去高考是哈巴的去俺你的来的去考你内蒙古加多年前年来阿罗布他为多卡塔马勒米卡的教给他卡的多抵达不为主体教育阿罗马以为他加入没他不大为多门这起来来自亚日的夜拍切个阿科他的哈大为求子的夜啊求子他的哈大勒拍切个手起个日勒你个他你个个哈个个的会被夜啊路阿杰就马子来自亚日切小门小为手起个日大个马拉子